ꯑꯩꯒꯤ ꯑꯣꯏꯖꯕ ꯍꯤꯡ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ꯞ ꯄꯨꯏꯅꯦꯒꯤ ꯂꯝꯕꯤ ꯈꯪꯂꯨꯗ꯭ꯔꯤ ꯃꯄꯣꯛ ꯊꯤꯔꯕ ꯅꯅꯥꯏꯅ ꯆꯣꯔꯣꯟꯗ ꯀꯠꯆꯔꯤ ꯉꯥꯛꯄꯤꯌꯨ ꯅꯆꯥꯕꯨ ꯄꯤꯅꯕꯤꯌꯨ ꯀꯥꯎꯗꯕ ꯅꯪꯒꯤ ꯀꯣꯂꯣꯏ ꯍꯦ ꯊꯧꯖꯥꯜ ꯍꯩꯕ ꯍꯦ ꯕꯥꯁꯨꯗꯦꯕꯥ

ꯃꯐꯝ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ꯟꯕ ꯊꯨꯡꯅ ꯅꯪꯗꯤ ꯂꯩꯔꯤꯕꯅꯤ꯫ ꯁꯛꯎꯗꯕ ꯏꯕꯨꯡꯉꯣ, ꯊꯧꯖꯥꯜꯕꯤꯌꯨ ꯅꯆꯥꯕꯨ ꯍꯦ ꯇꯥꯏꯕꯪꯕꯨ ꯁꯦꯝꯕꯤꯕ ꯖꯤꯕꯒꯤ ꯃꯄꯨ꯫

ꯂꯥꯏꯅꯥ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ꯂꯥꯌꯦꯡꯗꯤ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 ꯁꯦꯡꯅ ꯁꯦꯡꯅ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ꯇꯨꯝꯐꯝ ꯀꯥ ꯅꯨꯃꯤꯗꯥꯡ ꯃꯩ ꯉꯥꯟꯅ ꯊꯥꯟꯗꯕ,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ꯈꯨꯗꯤꯡ ꯈꯣꯡꯅ ꯈꯔ ꯀꯟꯅ ꯆꯠꯄ ꯅꯠꯇ꯭ꯔꯒ ꯌꯣꯒ ꯁꯥꯟꯅꯕ ꯃꯤꯅꯤꯠ 30ꯗꯒꯤ ꯇꯥꯗꯅ ꯌꯥꯡ ꯇꯤꯡꯕ, ꯀꯣꯛ ꯑꯃꯗꯤ ꯌꯥꯡꯗ ꯊꯥꯎ ꯇꯩꯗꯨꯅ ꯃꯥꯂꯤꯁ ꯇꯧꯕꯤꯕ, ꯈꯣꯡ ꯏꯁꯤꯡ ꯑꯁꯥꯕꯗ ꯅꯨꯃꯤꯗꯥꯡ ꯇꯨꯝꯂꯝꯗꯥꯏꯗ ꯃꯤꯅꯤꯠ 10 ꯃꯨꯛꯇꯪ ꯇꯤꯡꯕ ꯀꯥꯟꯅꯩ꯫

0: ꯔꯤꯁꯔꯁꯁꯦ ꯃꯁꯤꯒꯤ ꯀꯔꯦꯟ ꯏꯁꯇꯦꯇꯁꯁꯦ ꯀꯔꯤ ꯍꯥ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ꯇꯤꯁꯁꯤꯡꯅꯁꯨ ꯌꯥꯝ ꯀꯟꯅ ꯔꯤꯁꯔꯁ ꯇꯧꯔꯒꯁꯨ ꯍꯧꯖꯤꯛꯐꯥꯎꯗ ꯈꯪꯕ ꯉꯝꯗ꯭ꯔꯤꯕ ꯑ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ꯑꯩꯈꯣꯏꯒꯤ ꯑꯣꯖꯣꯟ ꯂꯦꯌꯔ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ꯖꯣꯟ ꯂꯦꯌꯔ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ꯑꯦ
1: ꯇꯧ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ꯌꯨꯔꯣ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ꯑꯦꯁꯇ꯭ꯔꯣꯁꯥꯏꯠ ꯑꯩꯅ ꯍꯥꯏꯖꯈ꯭ꯔꯤꯕ ꯉꯁꯥꯏ ꯃꯦꯀ꯭ꯔꯣꯒ꯭ꯂꯤꯌꯥ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ꯊꯣꯛꯂꯛꯄꯗꯣ ꯑꯗꯨ ꯀꯃꯥꯏꯅ ꯅꯝꯊꯒ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ꯕ꯭ꯂꯗ ꯕ꯭ꯔꯦꯟ ꯕꯦꯔꯤꯌꯔꯁꯦ ꯀꯃꯥꯏꯅ ꯀ꯭ꯔꯣꯁ ꯇꯧꯔꯛꯑꯒ ꯏꯃ꯭ꯌꯨꯟ ꯁꯦꯜꯅ ꯅ꯭ꯌꯨꯔꯣꯟ ꯍꯜꯂꯛ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ꯌꯨꯔꯣ ꯗꯤꯖꯦꯅꯔꯦꯁꯟ ꯕ꯭ꯔꯦꯟꯒꯤ ꯅ꯭ꯌꯨꯔꯣꯟ ꯍꯜꯂꯛꯏ ꯍꯥꯏꯕꯁꯦ ꯁꯤꯁꯤꯗ ꯌꯥꯝ ꯀꯟꯅ ꯔꯤꯁꯔꯁ ꯇꯧꯏ
0: ꯑꯩꯈꯣꯏꯗ ꯁꯨꯝ ꯇꯥꯖꯕꯗ ꯃꯥꯂꯦꯝꯒꯤ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ꯑꯩꯈꯣꯏ ꯆꯥꯏꯅꯥꯒꯨꯝꯕ ꯌꯨ.ꯑꯦꯁ.ꯇꯗꯤ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ꯁꯦ ꯅꯥꯕ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ꯋꯥꯡꯉꯦ ꯍꯥꯏ ꯑꯩꯈꯣꯏ ꯑꯦꯁ ꯀꯝꯄꯤꯌꯔ ꯇꯨ ꯏꯟꯗꯤꯌꯥꯗ ꯑꯗꯨ ꯃꯁꯤ ꯀꯔꯤ ꯃꯔꯝꯅ ꯑꯣꯏꯕ ꯌꯥꯏ
1: ꯑꯦꯜꯖꯥꯏꯃꯔ ꯃꯁꯤꯡꯁꯦ ꯏꯟ ꯌꯨ ꯑꯦꯁ ꯑꯃꯗꯤ ꯆꯥꯏꯅꯥꯗ 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ꯃꯦ ꯃꯔꯝ ꯑꯃꯗꯤ ꯃꯣꯏꯒꯤ ꯂꯥꯏꯐ ꯁ꯭ꯄꯦꯟꯁꯤꯁꯨ ꯃꯈꯜ ꯑꯃꯅꯤꯀꯣ ꯑꯦꯖꯤꯡꯁꯦ ꯔꯤꯁ ꯐꯦꯛꯇꯔ ꯑꯣꯏꯔꯛꯄꯅꯤꯅ ꯑꯃꯦꯔꯤꯀꯥꯒꯤ ꯄꯣꯄꯨꯂꯦꯁꯟ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ꯅ ꯑꯦꯖ ꯄꯣꯄꯨꯂꯦꯁꯟ ꯌꯥꯝ ꯋꯥꯡꯕ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ꯄꯦꯟ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ꯒꯤ ꯄꯣꯄꯨꯂꯦꯁꯟ ꯌꯦꯡꯕ ꯃꯇꯝꯗ 70 ꯀ꯭ꯔꯣꯁ ꯇꯧꯔꯛꯄꯁꯦ ꯀꯨꯏꯗ꯭ꯔꯤꯕ 1960ꯗ ꯑꯩꯈꯣꯏ 40-45 ꯍꯤꯡꯉꯒ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ꯄꯦ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ꯔꯝꯃꯤꯕꯀꯣ ꯑꯗꯣ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 ꯆꯥꯎꯈꯠꯂꯛꯄꯗꯒꯤ ꯏꯟꯗꯤꯌꯥꯗꯁꯨ ꯗꯦꯕꯂꯞꯃꯦꯟ ꯂꯥꯛꯄꯗꯒꯤ 70 ꯀ꯭ꯔꯣꯁ ꯇꯧꯔꯛꯄꯁꯦ ꯍꯟꯗꯛ ꯆꯍꯤ ꯈꯔ ꯈꯛꯇꯁꯤꯗ 70 ꯀ꯭ꯔꯣꯁ ꯇꯧꯔꯦꯕ ꯑꯗꯣ ꯑꯦꯜꯖꯥꯏꯃꯔꯁꯤ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ꯆꯍꯤ 65ꯀꯤ ꯃꯇꯨꯡꯗ ꯅꯥꯔꯛꯄꯅꯤꯅ ꯑꯩꯈꯣꯏꯅ ꯗꯤꯇꯦꯛꯁꯟ ꯇꯧꯗ꯭ꯔꯤꯉꯩ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ꯁꯤꯅ ꯅꯥꯗ꯭ꯔꯤꯉꯩꯗ ꯁꯤꯕꯅ ꯍꯥꯟꯈꯤꯕ ꯑꯃ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ꯑꯃꯦꯔꯤꯀꯥꯒꯤ ꯐꯨꯗ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ꯐꯨꯗ ꯍꯦꯕꯤꯠꯁꯤꯁꯨ ꯋꯥꯟ ꯑꯣꯐ ꯗ ꯔꯤꯖꯟ ꯑꯣꯏ ꯆꯥꯏꯅꯥ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 ꯑꯅꯝꯕꯅ ꯑꯦꯖ ꯄꯣꯄꯨꯂꯦꯁꯟ ꯑꯣꯏꯕꯅ ꯖꯄꯥꯟ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ꯖꯄꯥꯟꯁꯤꯁꯨ ꯌꯥꯝ ꯋꯥꯡꯉꯦ ꯑꯜꯖꯥꯏꯃꯔꯒꯤ ꯃꯁꯤꯡꯁꯦ ꯃꯣꯏꯁꯦ ꯑꯦꯖ ꯄꯣꯄꯨꯂꯦꯁꯟꯅ ꯋꯥꯡꯕꯅꯤꯅ ꯑꯗꯣ ꯏꯟꯗꯤꯌꯥꯗꯁꯨ ꯍꯧꯖꯤꯛꯁꯦ ꯋꯥꯡꯉꯛꯀꯅꯤꯅ ꯍꯥꯏꯅ ꯌꯥꯝ ꯊꯥꯖꯅꯔꯤ ꯍꯥꯏꯕꯗꯤ ꯏꯟꯗꯤꯌꯥꯒꯤ ꯄꯣꯄꯨꯂꯦꯁꯟꯁꯤꯁꯨ ꯌꯪꯗꯒꯤ ꯑꯦꯖ ꯄꯣꯄꯨꯂꯦꯁꯟ ꯉꯁꯥꯏꯒꯤ 70-60ꯒꯤ ꯃꯊꯛꯀꯤ ꯄꯣꯄꯨꯂꯦꯁꯟꯁꯤꯅ ꯄꯔꯁꯦꯟꯇꯦꯖ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ꯖꯅꯕꯅꯤꯅ ꯏꯟꯗꯤꯌꯥꯗꯁꯨ ꯍꯧꯖꯤꯛꯀꯤ ꯑꯦꯜꯖꯥꯏꯃ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ꯗꯤꯃꯦꯟꯁꯤꯌꯥꯁꯦ ꯅꯥ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ꯖꯅ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ꯅ ꯗꯦꯇꯥ ꯊꯤꯒꯠꯄ ꯃꯇꯝꯗ 1000-4 ꯐꯥꯎꯕ ꯑꯦꯜꯖꯥꯏꯃꯔ ꯅꯠꯇ꯭ꯔꯒ ꯗꯤꯃꯦꯟꯁꯤꯌꯥ ꯅꯥꯏꯌꯦꯅ ꯈꯪꯅꯩꯀꯣ ꯑꯗꯣ ꯌꯥꯝ ꯀꯟꯅꯗꯤ ꯌꯥꯝ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ꯂꯥꯛꯀꯗꯧꯕ ꯆꯍꯤꯁꯤꯡ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ꯌꯥꯝ ꯆꯦꯟꯖ ꯇꯧꯔꯛꯑꯦ ꯉꯁꯥꯏꯒꯤ ꯁꯦꯗꯦꯟꯗꯔꯤ ꯂꯥꯏꯐ 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ꯐꯨꯗ ꯍꯦꯕꯤꯠ ꯆꯦꯟꯖ ꯇꯧꯔꯛꯄ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ꯐꯔꯝꯕ ꯇꯁꯦꯡꯅꯗꯤ ꯑꯦꯁꯤꯌꯟ ꯐꯨꯗ ꯑꯩꯈꯣꯏ ꯌꯥꯝ ꯆꯥꯔꯝꯃꯦ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ꯅꯥ ꯃꯁꯤꯡ ꯆꯥꯔꯝꯃꯦ ꯑꯗꯨꯕꯨ ꯋꯦꯁꯇꯔꯅꯥꯏꯁ ꯂꯥꯛꯄꯗꯒꯤ ꯋꯦꯁꯇꯔꯟ ꯐꯨꯗ ꯏꯟꯇ꯭ꯔꯗ꯭ꯌꯨꯁ ꯇꯧꯔꯛꯄ ꯋꯦꯁꯇꯔꯟ ꯐꯨꯗꯁꯤꯅ ꯉꯁꯥꯏꯒꯤ ꯑꯃꯦꯔꯤꯀꯥꯗꯗꯤ ꯑꯜꯖꯥꯏꯃꯔ ꯅꯥ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ꯏꯅ ꯑꯣꯜꯔꯦꯗꯤ ꯔꯤꯁꯔꯁ ꯇꯧꯔꯒ ꯂꯩꯔꯦ ꯑꯗꯨꯒꯤ ꯐꯨꯗ ꯁꯤꯁꯇꯦꯝꯁꯦ ꯐꯨꯗ ꯍꯦꯕꯤꯠꯁꯦ ꯑꯩꯈꯣꯏꯔꯣꯝꯗ 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ꯁꯦꯗꯦꯟꯇꯔꯤ ꯂꯥꯏꯐ ꯂꯥꯛꯄꯁꯤꯃ ꯃꯔꯨ ꯑꯣꯏꯔꯦ ꯑꯗꯒꯤꯗꯤ ꯂꯥꯏꯐ ꯁ꯭ꯄꯦꯟꯁꯤꯁꯨ ꯃꯅꯤꯄꯨꯔꯒꯤꯁꯨ ꯍꯦꯟꯒꯠꯂꯛꯏꯅꯤꯅ ꯐ꯭ꯌꯨꯆ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ꯄꯣꯄꯨꯂꯦꯁꯟꯗꯁꯨ ꯑꯜꯖꯥꯏꯃꯔ ꯅꯥ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ꯎꯕꯒꯤ ꯂꯩꯅꯥ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ꯅꯥ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ꯋꯥꯡ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ꯖꯅꯩ
0: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ꯜꯖꯥꯏꯃꯔꯅ ꯅꯥꯔꯕ ꯑꯩꯈꯣꯏ ꯑꯍꯜ ꯅꯠꯇ꯭ꯔꯒ ꯑꯜꯖꯥꯏꯃꯔꯅ ꯅꯥ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ꯗ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ꯁꯤꯅ ꯌꯦꯡꯉꯤꯕ ꯃꯤꯠꯌꯦꯡ ꯂꯣꯏꯅꯅ ꯃꯥꯏ ꯉꯁꯥ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ꯈꯣꯏ ꯃꯁꯥ ꯃꯁꯨꯁꯤꯡꯁꯤꯅ ꯌꯦꯡꯉꯤꯕ ꯃꯤꯠꯌꯦꯡꯁꯦ ꯗꯣꯛꯇꯔꯅ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ꯁꯤ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ꯏꯁꯥꯃꯛꯇꯁꯨ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ꯁꯤ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ꯀꯔꯤ ꯑꯦꯗꯚꯥꯏꯁ ꯄꯤꯕꯤꯅꯤ
1: ꯁꯣꯁꯦꯜ ꯁ꯭ꯇꯤꯛꯃꯥꯁꯦ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ꯇ ꯌꯥꯝ ꯂꯣꯏꯅꯩꯌꯦ ꯍꯥꯏꯕ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ꯀꯥꯎꯕꯒꯤ ꯂꯩꯅꯥꯁꯦ ꯗꯣꯛꯇꯔꯗ ꯄꯨ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ꯕꯅꯤꯅ ꯀꯥꯎꯕꯒꯤ ꯂꯩꯅꯥꯅꯦ ꯍꯥꯏꯔꯒ ꯊꯝꯃꯦ ꯀꯤꯌꯔ ꯒꯤꯚꯤꯡ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ꯗꯕ ꯑꯜꯖꯥꯏꯃꯔꯁꯦ ꯀꯔꯤꯅꯣ ꯈꯪꯗꯕꯅ ꯅꯥꯔꯤꯕ ꯃꯤꯗꯁꯨ ꯑꯗꯒꯤ ꯁꯦꯟꯅꯔꯤꯕ ꯃꯤꯗꯁꯨ ꯌꯥꯝꯅ ꯑꯋꯥꯕ ꯑꯃ ꯑꯣꯏ ꯑꯗꯨꯕꯨ ꯄ꯭ꯔꯣꯒ꯭ꯔꯦꯁꯟ ꯍꯟꯊꯅ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 ꯍꯧꯖꯤꯛ ꯈꯪ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ꯜꯖꯥꯏꯃꯔ ꯅꯥꯔꯕ ꯃꯤꯑꯣꯏꯗ ꯉꯁꯥꯏꯒꯤ ꯁꯣꯁꯦꯜ ꯁ꯭ꯇꯤꯛꯃꯥ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ꯁꯥꯏꯇꯤꯗꯒꯤ ꯃꯣꯏꯒꯤ ꯇꯣꯉꯥꯟꯅ ꯊꯝꯕꯤ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ꯟꯊꯣꯛꯄꯁꯦ ꯇꯧꯕꯤꯗꯅ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ꯔꯒ ꯃꯁꯤꯁꯨ ꯂꯩꯅꯥ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ꯌꯔ ꯂꯧꯕ ꯃꯊꯧ ꯇꯥꯏ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ꯗꯒꯤ ꯑꯦꯜꯖꯥꯏꯃꯔ ꯍꯦꯟꯒꯠꯂꯛꯏꯁꯦ ꯑꯦꯖꯤ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ꯅꯤ, ꯑꯗꯨꯕꯨ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ꯗꯥꯏꯠ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 ꯇꯧꯔꯛꯄ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ꯜꯖꯥꯏꯃꯔ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ꯇꯨꯝꯕ ꯋꯥꯠꯂꯛꯄ, ꯁ꯭ꯇ꯭ꯔꯦꯁ ꯂꯩꯔꯛꯄ, ꯁꯤꯗꯒꯤꯁꯨ ꯑꯦꯜꯖꯥꯏꯃꯔ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ꯑꯗꯒꯤꯗꯤ ꯆꯥꯕ, ꯑꯩꯈꯣꯏꯅ ꯍꯥꯏ ꯄ꯭ꯔꯣꯇꯤꯟ, ꯍꯥꯏ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ꯅꯠꯇ꯭ꯔꯒ ꯍꯥꯏ ꯐꯦꯠ ꯌꯥꯝ ꯆꯥꯔꯛꯄꯁꯤꯅ ꯑꯦꯜꯖꯥꯏꯃꯔ ꯇꯨꯡꯗ ꯂꯥꯛꯄ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ꯋꯥꯡꯈꯠꯂꯛ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ꯗ ꯃꯅꯥ ꯃꯁꯤꯡ ꯍꯩꯔꯥ ꯌꯥꯝꯅ ꯆꯥꯕ, ꯑꯗꯨꯗꯒꯤꯗꯤ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ꯁꯥꯖꯦꯜ ꯌꯥꯝꯅ ꯇꯧꯕ, ꯑꯗꯨꯒ ꯊꯥꯎꯒꯤ ꯄꯣꯠꯊꯣꯛ ꯅꯠꯇ꯭ꯔꯒꯅ ꯐꯦꯠ ꯅꯠꯇ꯭ꯔꯒꯅ ꯉꯁꯥꯏꯒꯤ ꯄ꯭ꯔꯣꯇꯤꯟ ꯌꯥꯝꯅ ꯌꯥꯎ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ꯗ꯭ꯔꯒꯗꯤ ꯆꯥꯕ ꯀꯥꯟꯅꯗꯦꯀꯣ ꯇꯁꯦꯡꯅ. ꯑꯗꯨꯅ ꯃꯁꯤ ꯍꯟꯊꯕꯤꯕ, ꯊꯨꯝ ꯌꯥꯝꯅ ꯆꯥꯗ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ꯁꯤꯡꯁꯤꯅ ꯑꯦꯜꯖꯥꯏꯃꯔ ꯀꯣꯟꯅ ꯉꯥꯛꯊꯣꯔꯛ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ꯌꯦ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2: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 ꯑꯃꯗꯤ ꯃꯥꯕꯨ ꯃꯁꯛ ꯈꯪ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ꯁꯤꯡꯇꯟ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ꯀꯨꯜ ꯑꯣꯐ ꯃꯦꯗꯤ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ꯅ꯭ꯌꯨꯔꯣꯂꯣꯖꯤ ꯁꯦꯟꯠ ꯂꯨꯏꯁ ꯃꯤꯁꯣꯔꯤ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ꯑꯣꯐ ꯑꯃꯦꯔꯤꯀꯥꯗ ꯄꯣꯁꯠ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ꯁ ꯑꯦꯁꯣꯁꯤꯌꯦꯠ ꯇꯧ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ꯔꯤꯗꯔꯁꯤꯅꯤ ꯁꯃꯨꯂꯥꯏ ꯂꯥꯛꯄꯝ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3: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ꯒꯤꯇꯥ ꯅꯃꯩꯔꯛꯄ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ꯍꯣꯔꯃꯣꯟꯒꯤ ꯊꯧꯗꯥ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ꯋꯥꯡꯈꯩ ꯍꯥꯏ ꯁ꯭ꯀꯨꯜꯒꯤ ꯁꯥꯏꯟꯁ ꯒ꯭ꯔꯦꯖꯨꯑꯦꯠ ꯇꯤꯆ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ꯑꯔꯤꯕꯝ ꯁ꯭ꯋꯥꯁꯇꯤꯀꯥ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ꯗꯕ ꯀꯦꯅꯤ ꯀꯣꯡꯈꯥꯝ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ꯅꯍꯥꯁꯤꯡ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ꯔꯤꯌꯔ ꯈꯟꯒꯅꯤ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ꯑꯦꯖꯨꯄ꯭ꯂꯁ ꯁ꯭ꯀꯤꯜꯁꯇ ꯀꯔꯤꯌꯔ ꯀꯣꯆ ꯑꯣꯏꯕꯤꯔꯤꯕ ꯔꯣꯁꯟ ꯈꯨꯃꯨꯛꯆ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ꯝꯄꯂꯤꯅ ꯂꯣꯡꯖ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ꯁꯛ ꯆꯨ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ꯄꯥꯝꯕ ꯈꯣꯏꯗꯥꯖꯕꯁꯨ ꯑꯗꯨꯃꯛ ꯈꯦꯠꯅꯩ꯫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ꯑꯅꯤꯁꯨꯕ ꯑꯁꯤ ꯐꯤꯂꯝ ꯏꯁꯩ ꯑꯣꯏꯅ ꯃꯊꯪ ꯃꯊꯪ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ꯕꯒꯤ ꯇꯨꯡꯗ ꯉ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ꯕ꯭ꯔꯖꯕꯥꯁꯤ ꯃꯌꯨꯝ ꯕꯤꯗ꯭ꯌꯥꯅꯤꯟꯗꯤ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ꯎꯄꯦꯟꯗ꯭ꯔ ꯄꯣꯠꯁꯪꯕꯝ,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ꯖꯩ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ꯟꯆꯤꯄꯨꯔ ꯒꯦꯠ ꯃꯅꯥꯛꯇꯒꯤ ꯔꯣꯁꯤꯅꯤ, ꯊꯣꯏꯕꯤ, ꯆꯟꯆꯟ, ꯃꯤꯔꯥ ꯑꯃꯗꯤ ꯂꯟꯆꯤꯟꯕꯤꯅꯤ꯫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ꯊꯪꯒꯤ ꯃꯦꯁꯦꯁ ꯑꯁꯤꯗꯤ ꯐꯝꯃꯤ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ꯁꯦ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ꯁꯦꯁ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ꯇꯤ ꯁꯥꯃꯨꯔꯧ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ꯂꯝ ꯋꯥꯡꯈꯩ ꯃꯌꯨ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ꯇꯣꯔꯩ ꯐꯝ ꯑꯁꯤꯗꯒꯤ ꯃꯥꯙꯨ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ꯔꯨꯞꯅ ꯈꯣꯏꯗꯥꯖꯩ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ꯋꯥꯡꯃ ꯋꯥꯡ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ꯑꯃꯗꯤ ꯌꯦꯟꯁꯦꯝꯕꯝ ꯕꯤꯂꯥꯁꯤꯅꯤꯒꯤ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ꯂꯩꯍꯥꯎ ꯊꯥꯕꯝ ꯁ꯭ꯌꯥꯝ ꯁꯨ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ꯒꯤ ꯈꯨꯗꯣ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ꯇꯈꯦꯂꯝꯕ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ꯁꯤ.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ꯊꯃꯣꯏꯒꯤ ꯋꯥꯔꯣꯜ ꯀꯔꯤꯒꯤꯅꯣ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ꯆꯤꯟꯕꯥꯜꯗ ꯌꯦꯡꯖꯅꯤꯡꯅ ꯌꯦꯡꯖꯕ ꯉꯝꯗꯦ ꯏꯀꯥꯏꯊꯤꯕꯤ ꯑꯣꯏꯔꯨꯕꯅ꯫

ꯈꯪꯈꯤꯕꯅꯤ ꯅꯨꯡꯒꯨꯝ ꯀꯜꯂꯤ ꯊꯝꯃꯣꯏꯗꯣ ꯅꯪꯒꯤ ꯅꯨꯡꯁꯤꯕ ꯃꯁꯛ ꯈꯪꯗꯦ ꯍꯥꯏꯕ ꯑꯗꯨꯕꯨ ꯅꯨꯡꯁꯤꯔꯨꯔꯅꯨ ꯍꯥꯏꯕꯗꯤ ꯌꯥꯗꯦ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ꯒꯨꯂꯥꯞ ꯂꯛꯇꯒꯤ ꯑꯊꯣꯏꯕꯤ ꯒꯨꯂꯥꯞꯅꯤ ꯑꯉꯥꯡꯕ ꯒꯨꯂꯥꯞ ꯅꯍꯥꯛꯀꯤ ꯆꯠꯅꯐꯝꯁꯤꯕꯨ ꯀꯗꯥꯏꯗꯅꯣ ꯆꯥꯟꯅꯕꯤ ꯃꯍꯥꯛꯀꯤ ꯅꯥꯕꯗ ꯆꯤꯟꯖꯒꯦ ꯈꯜꯂꯨꯕ ꯃꯍꯥꯛꯅ ꯆꯠꯈ꯭ꯔꯕꯗ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ꯗ ꯇꯥꯕꯤꯁꯤ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ꯀꯨꯃꯥꯔꯒꯤ ꯃꯌꯦꯛꯇ ꯈꯨꯟꯖꯤꯕꯟꯅ ꯁꯩꯁ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ꯍꯥꯟꯖ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ꯊꯣꯡ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 ꯁꯩꯔꯦꯡꯕ ꯁꯣꯏꯕꯝ ꯏꯀꯦꯟꯗ꯭ꯔ.

0: ꯂꯥ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5:30 ꯊꯝꯖꯔꯤ ꯁꯨꯃꯥꯡ ꯂꯤꯂꯥ, ꯂꯥꯛꯂꯔꯣꯏ ꯑꯃꯨꯛ ꯌꯦꯅꯤꯡꯊꯥ 4 ꯇꯥꯡꯀ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ꯄꯨꯡ 6:30 ꯊꯝꯖ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ꯅꯧꯕ ꯈꯣꯟꯖꯦꯜꯁꯤꯡꯒꯤ ꯈꯣꯟꯖꯦꯜ.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ꯄꯨꯡ 5:0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ꯕꯤꯔ ꯆꯀ꯭ꯔ ꯃꯅꯥ ꯐꯪꯈ꯭ꯔꯕ ꯁ꯭ꯀ꯭ꯋꯥꯗꯣꯟ ꯂꯤꯗꯔ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ꯒ ꯉꯁꯤ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ꯛꯀꯤ ꯊꯧꯅꯥ ꯂꯤꯡꯖꯦꯜ ꯑꯗꯨ ꯔꯥꯏꯖ ꯑꯁꯤꯒꯤꯗ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ꯇꯤꯡꯅꯤꯐꯝ ꯃꯣꯟꯁꯥꯡ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ꯍꯥꯏꯅ ꯊꯝꯃꯣꯏꯁꯤꯗ ꯍꯥꯞꯆꯤꯜꯂꯨꯕ ꯃꯍꯥꯛꯄꯨ ꯑꯩꯒꯤ ꯅꯤꯇꯝ ꯂꯝꯗ꯭ꯔꯕ ꯃꯤꯀꯨꯞꯇ ꯕꯤꯗꯥꯏꯅ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ꯏꯗꯨꯅ ꯂꯥꯞꯅꯈꯤꯕ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ꯗ ꯀꯣꯏꯕꯤꯟꯒꯤ ꯕꯤꯗꯥꯏ꯫

ꯇꯝꯖ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天主听你，看怒，马帕马杰的三个信用人也看了的那看怒了。米那亚那来的嘛，帕马多的三个看怒心他的用人不。哎呀妈，看怒那心啊些他那个用人不大。

0: ꯃꯩꯈꯨ ꯀꯥꯞꯊꯣꯛꯄ ꯐꯣꯒꯤꯡ ꯇꯧꯕꯅ ꯗꯦꯡꯒꯤ ꯊꯤꯡꯕ ꯉꯝꯂꯣꯏ.
1: ꯗꯦꯡꯒꯤ ꯍꯥꯏꯔꯤꯕ ꯚꯥꯏꯔꯁꯅ ꯊꯣꯛꯍꯟꯕ ꯂꯥꯏꯅꯥ ꯃꯈꯜ ꯑꯁꯤ ꯃꯍꯤꯛ ꯌꯥꯎꯔꯕ ꯑꯦꯗꯤꯁ ꯀꯧꯕ ꯀꯥꯡ ꯃꯈꯜ ꯑꯃꯅ ꯆꯤꯛꯄꯗꯒꯤ ꯅꯥꯍꯜꯂꯤ. ꯀꯥꯡ ꯃꯈꯜ ꯑꯁꯤ ꯑꯌꯨꯛ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ꯇ ꯑꯌꯥꯝꯕ ꯆꯤꯛꯏ.
2: ꯂꯥꯏꯑꯣꯡꯁꯤꯡꯗꯤ ꯑꯔꯨꯝ ꯀꯟꯅ ꯍꯧꯕ, ꯀꯣꯛ ꯌꯥꯝꯅ ꯀꯟꯅ ꯆꯤꯛꯄ, ꯁꯔꯨ ꯁꯌꯥꯡ ꯆꯤꯛꯄ, ꯃꯤꯠꯀꯤ ꯃꯅꯨꯡ ꯊꯪꯕ ꯁꯔꯨꯛꯇ ꯆꯤꯛꯄ ꯅꯥꯕ ꯐꯥꯎꯕ, ꯃꯥꯏ ꯉꯛ ꯑꯃꯗꯤ ꯊꯕꯥꯛꯀꯤ ꯁꯔꯨꯛꯇ ꯂꯥꯏ ꯊꯣꯛꯄꯒꯨꯝꯅ ꯃꯄꯥꯛ ꯃꯄꯥꯛ ꯊꯣꯛꯂꯛꯄ ꯑꯁꯤꯅꯤ.
1: ꯂꯥꯏꯅꯥ ꯑꯁꯤ ꯑꯣꯏꯕ꯭ꯔ ꯈꯪꯗꯣꯛꯅꯕ ꯔꯤꯝꯁ ꯑꯃꯗꯤ ꯖꯦꯅꯤꯝꯁꯀꯤ ꯃꯥꯏꯀ꯭ꯔꯣꯕꯥꯏꯑꯣꯂꯣꯖꯤ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ꯏ ꯆꯥꯡ ꯌꯦꯡꯊꯣꯛ ꯊꯣꯛꯄꯤꯌꯨ.
2: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ꯄꯥꯝꯕꯩꯁꯤꯡꯗꯤ
1: ꯑꯆꯣꯟꯕ ꯐꯨꯔꯤꯠ ꯐꯤꯔꯣꯜ ꯂꯤꯠꯄꯤꯌꯨ, ꯑꯌꯨꯛ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ꯁꯨ ꯔꯦꯄꯦꯂꯦꯟꯠ, ꯃꯁꯀꯤꯇꯣ ꯀꯣꯏꯜ, ꯏꯂꯦꯛꯇ꯭ꯔꯤꯛ ꯋꯦꯄꯔ ꯃꯦꯠꯅꯆꯤꯡꯕꯁꯤꯡ ꯁꯤꯖꯤꯟꯅꯕꯤꯌꯨ.
2: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ꯍꯨꯟꯗꯣꯛꯇꯨꯅ ꯊꯝꯕ ꯄꯥꯇ꯭ꯔꯁꯤꯡ, ꯇꯌꯥꯔꯁꯤꯡ, ꯆꯐꯨ ꯑꯀꯥꯏꯕ, ꯄ꯭ꯂꯥꯁꯇꯤꯛ ꯀꯞ, ꯀꯧꯇꯥꯅꯆꯤꯡꯕ ꯏꯁꯤꯡ ꯇꯨꯡꯕ ꯌꯥ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ꯊꯝꯗꯅꯕ ꯍꯣꯠꯅꯁꯤ.
1: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
3: ꯁꯥꯏꯔꯥꯝ ꯀꯣꯂꯦꯖꯀꯤ ꯑꯦꯗꯃꯤꯁꯟ ꯍꯧꯖ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ꯐꯤꯂꯤꯌꯦꯠ ꯇꯧꯕ, UGCꯅꯁꯨ ꯔꯤꯀꯣꯒꯅꯥꯏꯖ ꯇꯧꯕ, ꯂꯥꯡꯖꯤꯡ ꯑꯆꯧꯕꯗ ꯂꯩꯕ ꯁꯥꯎꯠ ꯑꯦꯁꯤ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ꯔꯨꯔꯦꯜ ꯑꯦ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ꯃꯦꯅꯦꯁꯃꯦꯟꯠꯗ BSc ꯑꯃꯁꯨꯡ MSc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ꯍꯣꯔꯇꯤꯀꯜꯆꯔꯒꯤ ꯑꯦꯗꯃꯤꯁꯟ ꯍꯧꯖꯔꯦ. ꯑꯀꯛꯅꯕ ꯁꯤꯠ ꯃꯁꯤꯡꯅꯤ. ꯉꯁꯤ ꯃꯨꯛ ꯂꯥꯛꯇꯨꯅ ꯃꯤꯡ ꯆꯟꯁꯤꯟꯕꯤꯌꯨ. ꯑꯩꯈꯣꯏ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7641811242.
0: ꯅꯥꯎꯕꯤꯌꯥ, ꯀꯥꯏ ꯆꯠꯂꯤꯅꯣ ꯅꯪꯕꯣ?
4: ꯏꯆꯦ, ꯑꯩ ꯀꯃꯟ ꯑꯦꯟꯇ꯭ꯔꯥꯟꯁ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ꯄꯥꯁ ꯇꯧꯔꯦꯕ.
0: ꯌꯥꯝ ꯐꯩꯅꯦ.
4: ꯑꯗꯨꯗ BSc ꯅꯔꯁꯤꯡ ꯇꯝꯅꯕ ꯀꯣꯂꯦꯖ ꯑꯃꯇ ꯊꯤꯔꯨꯒꯦ ꯇꯧꯕꯅꯦ.
0: ꯑꯗꯨꯒꯤ ꯑꯣꯏꯔꯗꯤ ꯅꯪ ꯀꯔꯤꯝꯇ ꯋꯥꯔꯨꯔꯅꯨ. ꯑꯩꯅ ꯍꯧꯖꯤꯛ ꯇꯝꯂꯤꯕ ꯑꯦꯠꯃꯤ ꯀꯣꯂꯦꯖ ꯑꯣꯐ ꯅꯔꯁꯤꯡ ꯍꯤꯌꯥꯡ ꯍꯤꯔꯦꯟ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ꯁꯦ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ꯂꯩꯇ꯭ꯔꯕꯅꯤ.
4: ꯃꯔꯝꯗꯤ ꯏꯆꯦ,
0: ꯃꯁꯥꯒꯤ ꯍꯣꯁꯄꯤꯇꯥꯜꯁꯨ ꯂꯩꯖꯕ, ꯃꯇꯝꯒ ꯆꯥꯟꯅꯔꯕ ꯁ꯭ꯀꯤꯜ ꯂꯦꯕꯁꯨ ꯂꯩꯔꯦ, ꯋꯦꯜ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ꯏꯔꯕ ꯑꯣꯖꯥꯁꯤꯡꯅ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ꯔꯦꯒꯤꯡ ꯐ꯭ꯔꯤ ꯀꯦꯝꯄꯁꯁꯨ ꯑꯣꯏ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ꯏꯁ ꯑꯃꯗꯤ ꯒꯔꯜꯁꯀꯤ ꯍꯣꯁꯇꯦꯜ ꯐꯦꯁꯤꯂꯤꯇꯤꯁꯨ ꯂꯩꯔꯦ. ꯍꯦꯟꯅ ꯐꯔꯤꯕꯗꯤꯅꯦ EMI ꯄꯦꯃꯦꯟꯠ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ꯅꯤ ꯅꯥꯎꯕꯤ.
4: ꯑꯁ, ꯌꯥꯝ ꯐꯩꯅ ꯏꯆꯦ ꯑꯗꯨꯗꯤ.
0: ꯑꯗꯨꯅꯤ,
4: ꯑꯗꯨ ꯏꯟꯗꯤꯌꯥꯟ ꯅꯔꯁꯤꯡ ꯀꯥꯎꯟꯁꯤꯜ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ꯅꯔꯁꯤꯡ ꯀꯥꯎꯟꯁꯤꯜꯅ ꯔꯤꯀꯣꯒꯅꯥꯏꯁ ꯇꯧꯗꯕꯗ ꯇꯝꯒꯅꯨ ꯍꯥꯏꯔꯤ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ꯏꯆꯦ?
0: ꯑꯗꯨꯒꯤꯗꯤꯅꯦ ꯅꯪ ꯀꯔꯤꯝꯇ ꯋꯥꯔꯨꯔꯅꯨ. ꯏꯟꯗꯤꯌꯥꯟ ꯅꯔꯁꯤꯡ ꯀꯥꯎꯟꯁꯤꯜ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ꯅꯔꯁꯤꯡ ꯀꯥꯎꯟꯁꯤꯜꯅꯅꯦ ꯔꯤꯀꯣꯒꯅꯥꯏꯁ ꯇꯧ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ꯍꯥꯏꯕ ꯅꯥꯎꯕꯤ.
4: ꯏꯆꯦ, ꯑꯩ ꯉꯁꯤꯃꯛ ꯃꯤꯡ ꯆꯜꯂꯨꯔꯒꯦ.
0: ꯍꯧꯖꯤꯛꯃꯛ ꯆꯠꯂꯨ. ꯑꯦꯛꯃꯤ ꯀꯣꯂꯦꯖ ꯑꯣꯐ ꯅꯔꯁꯤꯡ, ꯍꯤꯌꯥꯡ ꯍꯤꯔꯦꯟ ꯂꯩꯔꯛ,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9436 6769 80, ꯅꯠꯇ꯭ꯔꯒ 6909 158069.
5: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ꯊꯥꯖꯒꯤ ꯃꯩꯊꯨꯡꯕꯨ ꯌꯦꯡꯉꯒ ꯁꯨꯃꯠꯇꯕ ꯀꯅꯥꯕꯨ ꯌꯥꯎꯔꯝꯒꯗꯒꯦ ꯃꯔꯨꯞꯁꯤꯡ? ꯂꯨꯄꯥ ꯃꯆꯨꯅ ꯃꯉꯥꯜ ꯑꯣꯏꯕ ꯑꯎꯕ ꯀꯅꯥꯒꯤ ꯊꯃꯣꯏꯗꯤ ꯁꯨꯝꯗꯨꯅ ꯄꯣꯈ꯭ꯔꯦ.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ꯔꯛꯄ ꯊꯃꯣꯏ ꯃꯥꯒꯤ ꯅꯨꯡꯁꯤꯕꯁꯨ ꯊꯥꯖ ꯃꯍꯥꯛꯀꯤ ꯁꯛꯁꯛ ꯁꯛꯇꯝꯇꯕꯨ ꯎꯔꯒ ꯊꯥꯖ ꯃꯉꯣꯟꯗ ꯋꯥꯔꯤ ꯀꯌꯥ ꯄꯦꯟꯅ ꯂꯤꯅꯤꯡꯏ. ꯊꯃꯣꯏꯗ ꯃꯁꯤ ꯇꯥꯅ ꯀꯥꯏꯔꯕ ꯀꯅꯥ ꯑꯃꯁꯨ ꯄꯦꯟꯗꯕ ꯋꯥꯔꯤ ꯀꯌꯥ ꯂꯤꯖꯗꯨꯅ ꯊꯥꯖ ꯃꯉꯣꯟꯗ ꯄꯥꯎꯗꯝꯂꯤ. ꯏꯪꯅ ꯃꯦꯡꯅ ꯉꯥꯜꯂꯤꯕ ꯉꯁꯤꯒꯤ ꯊꯥꯖ ꯑꯁꯤꯅ ꯑꯎꯕ ꯀꯌꯥꯒꯤ ꯊꯃꯣꯏꯗꯗꯤ ꯁꯨꯝꯗꯨꯅ ꯊꯝꯈ꯭ꯔꯦ.

ꯍꯧꯔꯤꯕ ꯎꯄꯥꯜ ꯋꯥꯄꯥꯜ ꯄꯨꯝꯅꯃꯛꯁꯨ ꯊꯥꯖꯒꯤ ꯃꯉꯥꯜꯗ ꯏꯀꯥꯏꯗꯨꯅ ꯇꯨꯃꯤꯟ ꯇꯨꯃꯤꯟ ꯆꯤꯕꯣꯟ ꯆꯤꯕꯣꯟ ꯂꯤꯔꯤ ꯂꯤꯔꯤ ꯁꯤꯠꯄ ꯃꯥꯂꯪꯕ ꯃꯥꯒꯤ ꯇꯟꯊꯥꯗ ꯁꯤꯂꯣꯛꯅꯔꯤ꯫

ꯑꯁꯋꯥꯗ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ꯖꯤꯛ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ꯞꯂꯕꯗ ꯅꯪꯅ ꯏꯃꯥꯡꯗ ꯊꯥꯖꯃꯁꯨ ꯏꯀꯥꯏ ꯂꯤꯆꯤꯜ ꯃꯔꯨꯝꯗ ꯂꯣꯠꯈ꯭ꯔꯦ. ꯊꯥꯖꯃꯕꯨ ꯄꯥꯝꯃꯨꯕꯁꯨ ꯂꯩꯇꯦ. ꯅꯪꯅ ꯏꯅꯥꯛꯇ ꯂꯩꯔꯕꯗ ꯆꯥꯡꯗꯝꯅꯤꯉꯥꯏ ꯂꯩꯇ꯭ꯔꯕꯤ ꯅꯪꯅꯤ. ꯇꯥꯏꯕꯪ ꯃꯥꯂꯦꯝꯁꯤꯗ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ꯍꯦꯜꯂꯤ ꯅꯪꯅ, ꯄꯨꯝꯅꯃꯛ ꯍꯦꯜꯂꯤ.

ꯑ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ꯇꯈꯦꯜꯂꯝꯕꯝ ꯃꯟꯗꯥꯀꯤꯅꯤ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ꯖꯣꯗ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ꯁꯥ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ꯐꯝ

ꯅꯨꯡꯁꯤꯕ ꯀꯧꯕ ꯅꯪꯅ ꯏꯅꯥꯛꯇ ꯂꯦꯡꯗꯅ ꯂꯩꯔꯕ ꯏꯉꯥꯒꯤ ꯑꯀꯟꯕ ꯅꯣꯡꯖꯨ ꯃꯍꯥꯛꯁꯨ ꯏꯀꯥꯏꯅ ꯃꯔꯨꯝꯗ ꯂꯣꯠꯆꯈꯤ ꯊꯥꯖ ꯃꯥꯒꯤ ꯏꯪꯂꯕ ꯃꯉꯥꯜꯅ ꯌꯩꯕꯗ ꯄꯨꯟꯁꯤꯒꯤ ꯌꯦꯅꯤꯡ ꯍꯨꯟꯕꯤꯔꯣ ꯃꯤꯅꯣꯛ ꯆꯥꯎꯕ ꯇꯥꯏꯕꯪꯗ ꯂꯩꯔꯥꯡ ꯅꯍꯥꯛꯄꯨꯗꯤ ꯏꯀꯥꯏ ꯈꯪꯗꯕꯤ ꯇꯥꯔꯗ꯭ꯔ ꯄꯥꯝꯃꯨꯕ ꯃꯥꯒꯤ ꯃꯈꯥꯗ

ꯊꯃꯣꯏ ꯊꯃꯣꯏ ꯄꯤꯅꯗꯨꯅ ꯅꯨꯡꯁꯤ ꯃꯔꯤꯅ ꯄꯨꯟꯈ꯭ꯔꯕꯗ ꯇꯥꯏꯕꯪ ꯀꯅꯥꯅꯅꯣ ꯊꯤꯡꯒꯗꯕ? ꯊꯋꯥꯏꯅ ꯈꯟꯖꯕ ꯃꯍꯥꯛꯇꯤ ꯑꯌꯨꯛꯀꯤꯅ ꯅꯨꯃꯤꯠꯅꯤ, ꯅꯨꯃꯤꯗꯥꯡꯒꯤꯅ ꯊꯥꯖꯅꯤ. ꯌꯦꯡꯈꯤ ꯌꯦꯡꯈꯤ ꯃꯥꯏꯀꯩ ꯈꯨꯗꯤꯡꯗ ꯅꯨꯡꯁꯤꯕꯅ ꯃꯥꯏꯀꯩ ꯈꯨꯗꯤꯡ ꯌꯣꯡꯈꯔꯦ,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ꯊꯃꯣꯏꯗ ꯍꯧꯈ꯭ꯔ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ꯃ. ꯆꯤꯟꯊꯔꯛꯀꯅꯨ ꯌꯥꯗꯕ ꯃꯤꯠꯂꯨ ꯄꯤꯔꯛ ꯃꯍꯥꯛꯁꯨ ꯃꯅꯤꯡ ꯇꯝꯅ ꯆꯤꯟꯊꯔꯤ.